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四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啊，栗子过节了。数据显示呢，目前全世界呢约有6%到13%的人是左撇子，中国至少有8000万人是左撇子啊，因为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嘛。虽然小时候被家长强行改成了右手写字，当时的理由是什么呢？怕我上学总跟同学顶着胳膊写字不方便。但是其他的一些生活技能，比如说这个拿剪刀啊，或者是打羽毛球，就握拍什么的，还是会用左手。所以我现在不是左撇子，我先属于左右开弓型啊。有个说法说这个左撇子比右撇子更聪明，这个说法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是这样。我们的左脑呢，主要支配的是我们右半身的活动，所以其实左撇子的朋友会有右脑思维倾向，比如说语言、阅读、书写、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等等呢，这些可能会强一些。但是在一般的认知能力上，就是在这个智商上，其实左右手没有很大的不同。通常来说，如果左右手都能用的话，会更聪明，因为对左右脑的这个刺激呢，相对来说更多。就是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我们这个国际左撇子日，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是左撇子的？身边有没有左撇子的人？你觉得这两个手用起来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来自满江的群角飞扬，七夕将至，本周我们的七夕定情礼爱度情侣腕表限时活动来了，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女士款五种颜色可以选择，每只499，男士款六种颜色可以选择，每只是599。表径呢，女士是30毫米，那么男士呢是40毫米，都是经典百搭尺寸，而且呢都有钢带和皮带两种材质进行选择。整只表呢是集合了锌合金、钻石、石英基芯、单日历，还有耐磨玻璃以及夜光高清指针，在高颜值的同时还兼顾了实用性和耐用性。这次我们经典云广播室把男款女款全都安排上了，组合成情侣款对表戴上，就是一生时光的见证。每块腕表呢都是带有这个手表的真钻的鉴定证书，真皮版的表带呢比较的柔软舒适，钢带版的呢更加的耐磨实用，各种场合都能适配。女士佩戴表盘上的真钻和一圈的这个碎钻的装点增加了精致感，男士款的表盘更加大气，设计极简高级，是营造一种成熟干练的气场。 iDo Crush 系列腕表电商平台价格单支都在699以上，现在大家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女士款499，男士款599，自己戴送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七夕的限定价格，女士款499，男士款599，回复关键词秒杀马上来看一下吧。今天国际左撇子日，来说一说这两个撇子哈有什么样的区别没有。平凡说，他说我是左撇子，但是学习成绩很一般，不过羽毛球打得还行。还有我们的米宝说，老公是左撇子，脑子挺快，比他聪明，小时候呢家长也让他改过，但是呢老公没听，因为他觉得呢左撇子很特别。我也是觉得挺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说一说这个，你是左撇子吗？身边有左撇子的人吗？你会觉得这个用不同的两只手有区别吗？

来自辛晓琪的味道，最近呢一直给大家在推荐全空的甲醛去除剂。其实家里的很多的味道呢，如果能闻到还好啊，知道是这个有害气体。但是甲醛的危害在哪儿呢？就是它没有味道，而且它的释放周期又特别长。所以呢，如果说有新房子、新车，你想要去甲醛，但是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去彻底，因为咱们根本是看不到它，也闻不到它。所以这个全空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本身是紫色的，然后呢，如果是它吸收了甲醛的话，它会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它的除醛效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不光是除甲醛，各种的有害气体和异味也是都能够来去除。这项技术呢也是荣获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如果家里面有需要除异味取甲醛的朋友，直接记住这个名字，就是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不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这样的电商平台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只要搜索一下就可以来购买了。那么全空店铺呢，最近还上架了诗经系列的香薰，采用的是澳洲的天然原料，气味非常的温润通透，久闻不腻，也欢迎大家呢进店选购。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关于左撇子的问题。文琪说他是左右开弓手都能用，但是呢以左手为主，没觉得自己聪明，但是偏理性吧。郭说他就是左撇子，他的爸爸和儿子都是左撇子，小时候呢姥姥曾经给他改过右手，但是他自己又改回来了。像是吃饭拿筷子的话，左右手都会，但是还是习惯性的用左手。他说平时呢没觉得这个左右手有太大的区别，就是干力气活的时候，还得是左手。从也说，他说他这个左撇子虽然不聪明，但是左手的劲儿明显要比右手大。还有一波说他的发小是左撇子，哥几个里面，一波觉得他这个发小是最聪明的啊，是那种比较有大智慧的人。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的 Prada 甜梦三件套，绿色护手霜、粉色护手霜还有粉色身体乳，这样的三件专柜单支护手霜就要485元了，现在我们这样一套只要199，并且送限定的礼盒礼袋。粉款的奶木花香呢是非常的温柔，而绿款的鸢尾香更加的清爽，精华乳的质地水润不油腻，涂完之后就像给双手做了 SPA 一样，标志性的三角外壳呢，这个颜值也是很高的，小小一支随时补涂。专柜单支护手霜485，现在我们是七夕的专属福利，三件全套199，还是有定制的七夕的礼盒礼袋，所以说咱们自己用也好，送爱人送闺蜜都合适。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 Prada 的甜梦三件套，绿色护手霜50毫升，再加粉色护手霜50毫升，以及粉色的身体乳50毫升，现在这样的一套只要199元。

号召勿忘我。8月15号本周六呢，我们有一个活动邀请大家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年用广播联合我爱帆船俱乐部邀请你共同打造属于你的一艘船，当一天船长，沉浸式的体验水上运动，零门槛入门，而且是全程免费参与。活动内容呢包括帆船涂鸦体验，拿起画笔给船体涂上专属的色彩，打造属于你独一无二的一艘帆船，还将带孩子们的亲身体验帆船、帆板、皮划艇三大热门水上项目，有专业的教练全程的手把手教学，安全护航，而且所有的水上体验和这个创意涂鸦项目全部是免费的。我们还贴心的提供精美的营养午餐，让你和孩子能够玩得尽兴，吃得舒心，一站式承包你的完美周末，不用跨省远行，也不用高额的花费，在济南就可以来体验专业的帆船运动了。想要来报名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帆船两个字，回复帆船就可以来查询这个详情，我们会有一个微信的推送，大家点进这个推送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一个活动详情了，里面还有报名电话150-6338-9676 150-6338-9676，就是这个电话大家可以先来打一下，问一下我们的名额现在是不是已经爆满了，因为最近来报名的朋友实在是非常多，如果说爆满了也没有关系，因为这次是我们的第一期的活动，后面还会有陆续的活动等待大家参与。想报名的朋友呢，我们的这个推送当中会有一个报名表，大家可以来填一下，然后这个报名表的最下方会有一个问题，说就是你知道这个活动的渠道是什么，直接填例子就可以啊，记住了朋友们，回复帆船先来查看我们的详情吧。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下一个小时继续一起听好歌。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

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周笔畅《别爱我像爱个朋友》，一听这个旋律，是的，这是陶喆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而且呢，歌词是邀请到了才女娃娃进行创作。周笔畅的这张首张个人专辑《谁动了我的琴弦》也是发行20周年了，这张制作非常的精良。那么选秀比赛结束之后，周笔畅也是在大牌制作人的调教下呢，呈现出了非常卓越的唱功，每首歌的旋律都是很抓耳的，有一种很简单纯粹的那种真挚，这样的感觉其实在后面的专辑当中就很难感受到了，因为它越来的越精致了。那么周笔畅这些年也是在不断的突破，稳定输出，只为给大家更多的专属好歌。北京时间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货营第30段，我是栗子，继续一起听到的是林俊杰《曹操》。

来自丁薇女孩与四重奏神的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迎起讯号哥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沈凌选大牌美妆节，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现在我们的库存也不多了，里面是有山茶花的洁面150毫升，再加气泡保湿精华水150毫升，还有润泽乳液30毫升，专柜一套的话是21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沈凌选的七夕大牌美妆节一套只要499。山茶花洁面深层清洁油脂灰尘，防晒和淡妆的残留也不用额外卸妆了，直接用它就可以了。那么气泡保湿精华呢，里面是有微凝珠气泡，快速舒缓晒后的干燥，平衡皮肤的水油，改善泛红的情况，清爽补水。而润泽乳液能够长效的缩水。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暑假还有最后十几天，很多家长想要抓住假期的尾巴，带孩子旅游放松。此时也正值夏秋之交，雨水频繁，早晚温差也开始增大。出门在外，提醒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警。对于生冷寒凉的食物，尽量少吃或不吃，合理规划行程，避开山区、山地等容易发生灾害的环境，安全和健康是第一位的。推荐大家平安行旅行险年卡节日版，保全年七次法定节假日及前后七天的出游风险，家庭版额外保障寒暑假。如果

到出行意外或突发疾病，门急诊和住院医疗都有保障。航班延误、旅行变更、行李损失也可赔付，还可享全球急难救援等多项权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天秋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闪电优选的七夕礼遇天山翠专场溯源福利价，手镯加手串只要149元。天山翠手镯呢是分为多翠和少翠两种，而且呢我们这次呢是赠送大家天山翠的手串，所以迭代呢更加的好看，并且都是有精美的礼盒礼袋，证书也是非常齐全，大家放心购买。我们是专门去到了河南南阳的石佛寺镇，这里是全球玉石的集散和加工中心，也被誉为中国玉雕第一镇。在玉雕源头给大家带来的天山翠的手镯是天然的水墨飘绿，冰润清透的，全场的手镯仅149元一只，大小圈口全都齐全，自留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那么每一只手镯的花纹也是独一无二的，多翠浓郁款、少翠清透白底款两种搭配你的不同的穿搭。闪电优选的七夕专属的福利价，单只入手是149元，并且是搭配精美的礼盒礼袋，并且现在下单呢附赠铜料的天山翠的手串、手镯、手串叠带。非常的有层次感，各类的手围都可以挑到自己适合的尺寸。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选购了。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曲张许慧欣的恋爱频率。2022年搞笑诺贝尔奖曾经颁给过这样一项研究，就是发现人们在一见钟情的时候心跳也会有相同的频率。研究认为呢，如果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互相吸引，心率也会趋于一致，心跳会在相同的时间内同步的加快或者是放缓。虽然是搞笑诺贝尔奖，但是这个研究是非常认真的，一见钟情是存在的，当你遇见喜欢的人，心跳会帮你证明的。北京时间9:46，爱听财会音，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您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帮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10:0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大家。八仙下班了哈，几位老友呢在山东的街头这么一转悠，这仙味儿呢就从瑜伽的灶台飘出来了，这热气呢从老街的蒸笼涌上来了，闻着味儿然后就走不动道了哈。另外呢，很多朋友在这个夏天去到蓬莱尝一桌八仙宴，这八仙宴的文脉底蕴啊源远流长，而且呢它的其名是取自金元时期的全真七子马钰复用前韵当中的八仙宴引到题中，而且呢它把这个八仙的文化和山海的风味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真的是蓬莱独具特色的主题宴席。依托于千年的传说创制，他会把这个八仙的法器、人物的典故，还有蓬莱的山海风光悉数融入到菜品当中。这一席八冷拼、八热菜、一鲜汤，每道菜呢其实都藏着细节和巧思。八道冷盘呢独具巧思，用食材复刻了八仙专属的法宝，而且呢铁拐李的葫芦、汉钟离的芭蕉扇和何仙姑的荷花、曹国舅的玉板，其实每一个筷子夹起来的都是神仙的同款。那么热菜烹饪更为精致，小强发现每一道菜呢其实都对应了蓬莱的一处名胜的景点，比如说八仙荟萃汤，它真的就是八仙宴的灵魂，而且呢也是整桌宴席的灵魂汤品了。它集齐了八种的海味，搭配了老母鸡，慢火吊汤，而且呢文火慢炖数小时的时间，汤色呢是清亮和浓郁的，入口呢先到骨子里，回味悠长，解腻又暖胃。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几个店铺哈，蓬莱饭店、蓬莱宾馆或者是石家庄的饭店，都是可以品尝到这个八仙荟萃汤的。要说蓬莱呢最接地气的、最为讲究的宴席啊，我觉得应该是八仙桌上的七荤一素的八大碗。这蓬莱的八大碗啊，缘起八仙过海的民间传说。相传呢，这八仙呢和龙王交战之后啊，这曹国舅赴年间啊，带回了七荤一素的这个八碗的菜肴。后世呢，就把以八仙桌配八大碗设宴代代流传。八大碗的菜啊真的特别的讲究，有代表福禄寿喜的四喜丸子，而且呢代表连年有余的糖醋鲤鱼，而且呢还有蒸蒸日上的扣肉，充满了吉祥如意的寓意，真的是刻在蓬莱人基因和骨子当中的待客硬菜。而如今呢宴席推陈出新，演变为八凉八热，共16道菜品，融入了更多的本地海鲜，菜品呢可以说是更为丰富，也是专属于仙境蓬莱的烟火滋味啊。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云南去旅行了，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我们直飞昆明，双飞一动哈。昆明到大理是动车，回程呢大理到昆明是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的温泉酒店。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那么多的好朋友和粉丝宝宝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出去旅行呢？首先第一，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山东广电的品质大家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另外无论是吃住游行，其实我们都给大家安排最好的，让大家享受完全不一样的度假的体验。另外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走走停停，想买就买，来感受一下昆明不一样的魅力和精彩啊。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那小强呢带着大家我们去看看行程哈，比如说全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专属安排2+1的豪华旅游大巴，这个柔软皮质的沙发座椅躺上去哈，然后伸着腿仰着身体，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虽然说旅途疲惫，但是这个好的车厢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随车呢是 USB 的随时充电，来满足大家可能拍照啊或者是打电话耗电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当月生日的听众朋友还给大家安排生日蛋糕和不一样的生日惊喜，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还有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我们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让大家出行更加的安全。这个时间呢各位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介绍了。另外呢想要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来详细的了解行程。其实一说到景区详细的亮点啊，包括具体的内容，我觉得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将会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磅礴气势。我们还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来感受炫目的服装、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带给我们10多个少数民族的雪山脚下的恢宏表演。另外呢还有蓝月谷、喜洲古镇和丽江古城、洱海、大理古镇、昆明石林。总而言之，我们把云南最美的山水墨画已经铺展在你的眼前了，跟着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的官方一起出去旅行吧。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今天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给到大家送上七夕的永恒甜蜜，就是爱度系列的轻奢腕表。不管是犒劳自己啊，还是情侣款送对象当礼物，闭眼入真的不亏。女生看这款女表啊，就是咱们要的这种低调和显贵，包括简约细腻的表盘，配上柔润的金属的这种表壳，不浮夸不炸眼，但是抬腕的那一刻啊，这个轻奢的质感直接拉满。关键是巨百搭，这上班呢，比如说穿衬衫和西装，职场精致大气；周末的约会穿裙装和日常的 T 恤牛仔，它又能搭出种轻松的舒适感。一块表呢，真的是搞定了你衣柜当中所有的穿搭，不用费心琢磨搭配，轻轻松松就可以带出好气质了。那男生这款就两个字，高级。干净利索的这种大表盘，没有花里胡哨的设计，全靠线条和质感来撑气场。商务休闲无缝链接，谈客户开会议，或者是沉稳体面的场合，都是非常的适配的。另外呢，换件卫衣或者休闲装出门啊，随性而且又有格调。不管是职场男士还是日常爱穿搭的男生，都能够穿出自己的味道和时尚感哈。表情方面呢，女士是30mm，男士呢是40mm，都是这个经典的百搭尺寸，而且呢都有这种钢带和皮带两种质感的这种选择。另外，情侣对表呢更是帮大家表达自己爱意哈。爱度本身就是见证爱情的品牌，所以说最初见的怦然心动，七夕纪念日和备婚送礼选它真的非常的有纪念意义，而且相当的浪漫，据说戴10年都不会过时哈。这个时间呢，直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女士款是每只499，男士款每只599，买一只送给最心爱的他吧。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这俗话说啊，包治百病，这包呢对于女生来说真的是永远不嫌多。马上都要七夕了，给大家精心准备的一款自用和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就是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很多女生都认识哈，质量口碑双在线。而且呢，这款波士顿包呢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哈，轻奢入门。它的包型呢是特别复古的那种波士顿的轮廓，而且呢自带慵懒的这种时髦感，而且呢标志性的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是非常的高，而且呢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呢容量也是比较大的，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其实都能够装下。而且呢整只包呢是只有380克，非常轻啊，日常搭配的话没有任何的压力，可以单肩也可以斜挎，而且还可以手提，所以说真正的一包三用哈，非常适合各种年龄段、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穿着的女生。而三种颜色大家可以选哈，白拼粉和纯棕，还有白拼棕啊，百搭不挑人，所以说这个七夕送它就对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款 MK 的经典的波士顿包的官方旗舰店的日常售价呢是1200多，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给到大家限时秒杀，只需要749，这样一算真的是直降500多块钱哈，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会过时。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是正品保障，假一赔四。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单品。
1: Here we go.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闪电优选不是搞七夕的专场吗？那你看有穿的有吃的，那么接下来就来一个大牌的美妆怎么样？ Prada 的套装啊，一整套呢是3支50ml，而且呢粉色我本莫测的护手霜，而且呢还有绿色的，而且再加同款的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的话真的太香了。奶木香温柔日常，另外呢还有清冷的小众不撞香，用了它之后呢真的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手哈，质地超级非常的水润，而且呢几秒就容易吸收，手上呢不留任何的黏腻的感觉。另外呢身体乳涂胳膊或者是小腿长效保湿，而且还自带高级感的那种淡香水的味道哈，通勤或者是约会的话真的非常的适合。那全套的 Prada 的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拉满，专柜呢一支护手霜可能就得400多哈，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价给到大家3支船全套只需要199，而且呢是七夕专属的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啊，这套闭眼冲就对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看到更多七夕专场的福利特惠。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5: 无所谓，
4: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5: 拿着太沉，
4: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5: 下车再买，
4: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5: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6: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7: 北京时间11点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云南去旅行了，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我们直飞昆明，双飞一动哈。昆明到大理是动车，回程呢大理到昆明是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的温泉酒店。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那么多的好朋友和粉丝宝宝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出去旅行呢？首先第一，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山东广电的品质大家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另外无论是吃住游行，其实我们都给大家安排最好的，让大家享受完全不一样的度假的体验。另外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走走停停，想买就买，来感受一下昆明不一样的魅力和精彩啊。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那小强呢带着大家我们去看看行程哈，比如说全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专属安排2+1的豪华旅游大巴，这个柔软皮质的沙发座椅躺上去哈，然后伸着腿仰着身体，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虽然说旅途疲惫，但是这个好的车厢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随车呢是 USB 的随时充电，来满足大家可能拍照啊或者是打电话耗电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当月生日的听众朋友还给大家安排生日蛋糕和不一样的生日惊喜，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还有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我们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让大家出行更加的安全。这个时间呢各位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介绍了。另外呢想要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来详细的了解行程。其实一说到景区详细的亮点啊，包括具体的内容，我觉得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将会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磅礴气势。我们还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来感受炫目的服装、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带给我们10多个少数民族的雪山脚下的恢宏表演。另外呢还有蓝月谷、喜洲古镇和丽江古城、洱海、大理古镇、昆明石林。总而言之，我们把云南最美的山水墨画已经铺展在你的眼前了，跟着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的官方一起出去旅行吧。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马上就到七夕了，很多朋友是翻遍首饰店，真的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不就价格特别贵，要不呢就是特别老气没有创意。那怎么能够在七夕这一天来表达自己专属的又有创意和新意的礼物呢？那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的七夕玉石素颜专场来了，我们实地呢去到南阳的石佛寺的玉雕源头，为大家挑选天山翠手镯，性价比真的太高了。它是天然的天山翠的石英岩玉，硬度非常的高，而且呢韧性很好，日常的佩戴呢是不易刮花或者是断裂的，而且呢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和少翠两种，上手呢是冰润通透，日常通勤啊或者是穿一些中式的服装其实是非常的搭配，而且东方韵味直接拉满。七夕礼物呢，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选啊，因为小强发现呢价格非常的优惠，而且呢品都特别的好。天山翠的手镯呢仅149元一只，下单之后呢我们还全套送给大家精美的礼盒和铜料的手串，以及手镯手串叠戴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的，适合不同的手的大小。素颜专场七夕限定福利来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7: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4: 哎，您这是要出门？
8: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4: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6: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很多朋友呢在为周末撒欢苦苦寻找地方，立秋过后啊，这天气呢非常的冰爽，一起到户外玩帆船吧。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联合了我爱帆船俱乐部，免费来邀请大家共同打造属于自己的一艘船，当一天船长。这个时间呢，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帆船，帆船就可以了解一下活动详情了。同时呢，想要免费报名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150-633-89676 150-633-89676。本周六8月15号，一站式的沉浸式的水上运动项目全程是免费参与，而且不收取任何费用，福利直接拉满。很多朋友都觉得这帆船和帆板运动小众，而且比较遥远，其实呢真的不用顾虑那么多。这次呢，我们的活动呢专为零基础的爱好者和亲子家庭量身打造，零门槛入门，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够解锁水上的乐趣。我们活动的内容呢非常丰富又有趣哈。首先呢是开启了创意十足的帆船涂鸦体验，拿起画笔随心创作，给透明的船体来涂上专属的色彩，释放一下你的想象力吧。另外涂鸦过后呢，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硬核水上体验了。我们的专业的教练呢全程会手把手的教学，全程安全护航，带着大家一起去亲身体验帆船、帆板和皮划艇三大热门的水上体育运动。另外呢，帆船运动啊，它是依托自然的风力，能够锻炼专注力和判断力，而且呢培养从容和非常沉稳的心态。灵活轻巧的帆板啊，极致的锻炼身体那种平衡感和肢体的协调能力。另外呢，休闲皮划艇呢上手比较快，单人呢可以驰骋水面，双人呢可以组队活动啊，提升这种团队和家庭的协作力。所以说微风徐徐，远离城市的喧嚣，跟我们一起去帆船吧。最贴心的是本次福利是全程无忧的，所有的水上的体验以及创意涂鸦的项目全部都是免费的。另外呢，我们还贴心包含了精美的营养午餐，玩得尽兴，吃得舒心。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帆船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行程了。回复帆船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行程，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150-633-89676 150-633-89676，跟我们一起去帆船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沈宁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让我们一起在这里邂逅大牌美妆，而且不出门点亮心动时刻吧。本周呢，为大家推荐的就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水感的清透三件套。你看一到夏天啊，脸上就会疯狂出油，另外晒完呢又非常的紧绷，而且更有甚者可能会起皮，所以说你试了好多的护肤品，要么就是太油，要么就是拔干，那么这套完美解决你所有的皮肤问题。香奈儿的套装那可不是改的哈，150ml 的山茶花洁面，150ml 的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上30ml 的润泽乳液、清洁补水和锁水，完整的护肤流程一套搞定。另外呢，夏天用啊，很多朋友会担心说小强会不会厚重和闷痘啊，跟大家说一下，绝对不会，因为整套呢都是水感的清透质地，山茶花的成分大家都知道，温和舒缓。另外混油皮或者是干皮以及敏感肌其实都是非常适用的。另外呢，精华水里的那个微气泡啊，它能够舒缓晒后泛红的情况，专治这个问题。所以说配套原装礼盒加上礼袋非常高级，送朋友啊自己用啊都是非常香的哈。专柜整套应该是没记错2100多，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只需要499。哇，这是我们的闪电有选的大牌美妆节的专属活动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有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12: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希望你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有一个调整身体的机会哈，比方说来个午觉。但是说到午觉，有时候呢，我们缺觉啊，并不一定是因为睡得少，而是因为缺少运动。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通过适当增加身体的活动，是有助减轻缺觉引起的炎症问题的。和睡眠不足相关的疾病当中有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炎症。研究发现，每天20分钟的中等到剧烈活动可能是最佳的抗炎运动量。如果你也有睡眠不足的情况，适当减少久坐时间，并且增加身体活动来缓解炎症。一般来说，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主要包括健走、慢跑、骑行、登山、爬楼梯、游泳、太极拳等等。那看了这个消息，我就在想，现在我们总是抱怨睡眠时间不够，导致了自己没有精神。但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哈，比起睡眠不足，你是不是因为缺少运动才导致了没有精神呢？有时候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就会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可以说非常的火爆哈。那其中呢，云南线路、新疆线路都非常受欢迎。那之前我们新疆的几个团期哈，几条线路很快就招募满团了。现在云南线路又将再次准备出发，团期已经来到了8月22号到8月27号，已经接近暑假的尾声了，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这个团期千万别错过了。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哈，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去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是8月22号到8月27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向主要的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

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哈，8月22号到8月27号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这个暑假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安排一次难忘的云南之行吧。给自己夏天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今天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给到大家送上七夕的永恒甜蜜，就是爱度系列的轻奢腕表。不管是犒劳自己啊，还是情侣款送对象当礼物，闭眼入真的不亏。女生看这款女表啊，就是咱们要的这种低调和显贵，包括简约细腻的表盘，配上柔润的金属的这种表壳，不浮夸不扎眼，但是抬腕的那一刻啊，这个轻奢的质感直接拉满。关键是巨百搭，这上班呢，比如说穿衬衫和西装，职场精致大气；周末的约会穿裙装和日常的 T 恤牛仔，它又能搭出种轻松的舒适感。一块表呢，真的是搞定了你衣柜当中所有的穿搭，不用费心琢磨搭配，轻轻松。

轻松就可以带出好气质了。那男生这款就两个字，高级。干净利索的这种大表盘，没有花里胡哨的设计，全靠线条和质感来撑气场。商务休闲无缝链接，谈客户开会议，或者是沉稳体面的场合，都是非常的适配的。另外呢，换件卫衣或者休闲装出门啊，随性而且又有格调。不管是职场男士还是日常爱穿搭的男生，都能够穿出自己的味道和时尚感哈。表情方面呢，女士是30mm，男士呢是40mm，都是这个经典的百搭尺寸，而且呢都有这种钢带和皮带两种质感的这种选择。另外情侣对表呢更是帮大家表达自己爱意哈。爱度本身就是见证爱情的品牌，所以说最初见的怦然心动，七夕纪念日和备婚送礼选它真的非常的有纪念意义，而且相当的浪漫，据说戴10年都不会过时哈。这个时间呢直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女士款是每支499，男士款每支599，买一支送给最心爱的他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美好生活的动听旋律。当然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同样是越爱逛也是越美好的。那经常关注我们商城的朋友都知道哈，之前我们大部分给你推荐的美妆产品都是脸部的护肤品，像是面霜、精华、眼霜等等，其实很少有关注一个部位，那就是手。手呢，被很多人也认为是人的第二张脸，它的皮肤状态好坏也直接影响到你整个人的状态和颜值，所以一款好的护手霜同样非常重要。那本周我们就为你带来普拉达的甜梦三件套组合，一套包含了两支三角护手霜，加上同款的香氛身体乳，粉款乃木花香温柔，绿款呢鸢尾香清爽，质地水润不油腻，涂完之后呢，双手嫩滑，还自带高级淡香，全身涂身体乳长效保湿，标志性的三角外壳，颜值也是相当之高的哈。小小一支，随身携带，通勤随时补涂，搭配定制七夕礼盒礼袋，送人自用都非常合适。那专柜呢，单支的护手霜都要好几百了。那咱们闪电优选现在大牌美妆七夕节专属福利，三件套组合只要199块钱。想要的朋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在商城当中为你带来普拉达甜梦三件套组合，两支三角护手霜，加上一支香氛身体乳，粉绿双色，两种香味，质地像精华一样清爽，夏天涂手涂身体完全不会粘衣服哈。鸢尾香清冷，乃木香温柔，日常出门呢自带维体香，而且都是50毫升的便携装，放包里刚刚好。专属的七夕节礼盒还配有手提礼袋，拆开之后啊，可以说是瞬间氛围感拉满。线下单支护手霜都要好几百了，咱们闪电优选的七夕美妆节专属福利价，整整三件套组合才199块钱，千万不要错过了，赶快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上周呢，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哈，虽然还没有秋天的味道，但是早晚似乎已经有了秋天的凉爽。而在下周，我们还将迎来一个重要节日，那就是七夕节。七夕节，一个传统的充满爱的日子，我们商城也特别为这个日子呢，为你带来各种爱的礼物。那其中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那就是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MK 家的包呢，不用多说，很多女生朋友哈，几乎呢都认识，质量口碑双在线。那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它的包型是复古的波士顿廓形，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的老花 logo 配上金色吊饰，辨识度可以说是直接拉满。整体小巧精致，同时容量也非常大，像平时很多女孩带的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可以装下，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可单肩可斜挎，也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哈，适合各种年龄段，可盐可甜，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另外有三种颜色可以选择，白拼棕、白拼粉，还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重点来了哈，这款带来的 MK 经典的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1250块钱，我们商城当中七夕特惠限时秒杀价只要749块钱，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会过时的哈。趁活动赶快入手一款轻奢包，或者是七夕送爱人送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下单了。

0: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2: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3: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2: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3: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2: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3: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2: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她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0: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这个暑假已经来到了后半段了哈，不管是孩子还是作为家长的您啊，这个暑假都去哪儿了？现在我们给你推荐一个极佳的暑假的选择，那就是让我们一起到户外玩帆船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联合我爱帆船俱乐部免费的邀请您共同打造属于你自己的一艘船，当一天船长。关于这次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帆船就可以查看详情了，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150-6338-9676，150-6338-9676。我们的这次活动第一期就安排了本周六8月15号，一站式的沉浸式水上运动体验，福利直接拉满，诚意满满。这次活动专门为零基础爱好者亲子家庭量身打造，零门槛入门，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哈，都可以轻松地解锁水上的一份乐趣。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又有趣，首先开启了创意十足的帆船涂鸦体验，拿起画笔随心创作，给透明的船体呢涂上专属的颜色，释放想象空间，打造属于你独一无二的帆船，沉浸式的感受艺术与帆船的碰撞。另外，专业教练呢全程手把手的教学，全程安全护航，带领大家亲身体验帆船、帆板、皮划艇三大热门水上项目。那最贴心的是什么？本次福利呢全程无忧哈，所有水上体验创意涂鸦项目都是免费的，我们还贴心的包含了精美的营养午餐，玩得尽兴，吃得舒心，一站式承包你的完美周末，不用跨省远行，不用高额的花费，在济南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帆船运动，解锁新潮健康的休闲方式。亲子出游，好朋友结伴，单人放松都非常合适。记好了参与方式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帆船两个字就可以查看详情，或者是直接报名了，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记好是150-6338-9676，150-6338-9676。来吧，和我们一起来体验不一样的假期快乐。

0: 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可以说非常的火爆哈。那其中呢，云南线路、新疆线路都非常受欢迎。那之前我们新疆的几个团期哈，几条线路很快就招募满团了。现在云南线路又将再次准备出发，团期已经来到了8月22号到8月27号，已经接近暑假的尾声了，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这个团期千万别错过了。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哈，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去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是8月22号到8月27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向主要的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啊，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一一安排到位。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的间距很宽大，随车还有 USB 可以随时进行手机充电。像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携程4钻酒店，再加上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哈，8月22号到8月27号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这个暑假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安排一次难忘的云南之行吧，给自己夏天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八月二十二号到八月二十七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

0: 服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0: 8月22到8月27，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0: 谢谢
11: 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当然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越爱逛也越美好。夏天很多人最爱的季节哈，多姿多彩而且活力满满，所以美丽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尽情展示。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那除了大牌美妆之外，还有更多扮靓你的一些好产品等你选择。比方说眼看七夕节就要到了，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玉石溯源的专场福利活动。闪优选的工作人员专门去到了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带来天山翠手镯，天然水墨飘绿，冰润清透，粉多翠和少翠两款，那新中式搭配一戴啊，氛围感直接拉满。全场手镯仅仅149块钱一只，下单再加送给您配套的礼盒礼袋，另外还额外赠送了同料的手串叠带，大小圈口全都是齐全的，自留送朋友送爱人都非常合适哈。想要的朋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来发送两个字秒杀就可以下单了。七夕限定源头福利，库存有限，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在我们的闪优选呢，实地溯源天山翠手镯，闪优选的工作人员专门去到了南阳石佛寺源头选货，没有中间商加价，天然的石英岩玉自带水墨飘绿，有翠色浓郁的多翠款，还有干净温柔的少翠白底色，搭配裙子日常通勤带都非常耐看，也非常的清雅，每一只花纹都是不重样的。七夕节专场福利，现在在商城当中一只只要149块钱，下单直接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另外还额外的赠送给您一条天山翠手串，叠带更好看，各种的圈口尺寸都非常齐全，这性价比非常高哈。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入手了。源头专场限时活动，活动结束呢立刻就恢复原价了，无需犹豫哈，趁现在的机会赶快行动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普拉达甜梦三件套。
1: 哇，普拉达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闪丢选上新了很多应季的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而且把价格机制做到最优，其中呢很多都是组合产品，更让你省去了很多搭配的烦恼，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各个产品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哈。说到夏天高温出油，晒完之后呢脸有时候会变得又干又痒，而现在商城为你带来香奈儿山茶花三件套这样一个组合，整整一套当中包含了山茶花洁面、气泡精华水，还有保湿的乳液，你看非常齐全哈，性价比也非常高。全套的山茶花养肤成分，清洁补水锁水一步到位，质地清透不厚重，油皮干皮四季都可以用，礼盒自带品牌礼袋，七夕节送朋友可以说拿了出手哈。专柜整套要2000多，咱们大牌美妆节特惠仅需要499块钱，可以说是直接两折出头了。想要囤护肤准备七夕送朋友礼物的朋友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秒杀就能下单了。现在在闪电优选商城哈，大牌美妆七夕节专场福利，香奈儿山茶花三件套组合，洁面、精华水、乳液全都配齐，现在活动只要4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2.3折，非常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去抢吧，活动只在七夕美妆节哈，库存有限，手慢无，抓紧行动吧。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4: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3: 好，一会儿就到。
5: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6: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14:00。

午后时光在老歌里邂逅一份宁静与清爽，欢迎锁定音乐随心听，乐随心动，每一次怦然心动都值得好好珍藏。我是陪着你静静听歌的胡杰，接下来要分享的歌声来自多年前那位青涩沉静的学霸女孩，拥有澄澈温润的嗓音，如同湖面漾开的倒影，温柔底色里藏着一份倔强，这就是演绎抒情旋律的尚雯婕。即将响起的这首歌《候鸟》是一首充满力量的励志金曲，悦耳抓耳的曲调，直抵心底的词句，总能让奔波忙碌的都市人深深共情，也让这首歌拥有长久不息的传奇。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今天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给到大家送上七夕的永恒甜蜜，就是爱度系列的轻奢腕表。不管是犒劳自己啊，还是情侣款送对象当礼物，闭眼入真的不亏。女生看这款女表啊，就是咱们要的这种低调和显贵，包括简约细腻的表盘，配上柔润的金属的这种表壳，不浮夸不炸眼，但是抬腕的那一刻啊，这个轻奢的质感直接拉满。关键是巨百搭，这上班呢，比如说穿衬衫和西装，职场精致大气；周末的约会穿裙装或日常的 T 恤牛仔，它又能搭出种轻松的舒适感。一块表呢，真的是搞定了你衣柜当中所有的穿搭，不用费心琢磨搭配，轻轻松松就可以带出好气质了。那男生这款就两个字，高级。干净利索的这种大表盘，没有花里胡哨的设计，全靠线条和质感来撑气场。商务休闲无缝链接，谈客户开会议，或者是沉稳体面的场合，都是非常的适配的。另外呢，换件卫衣或者休闲装出门啊，随性而且又有格调。不管是职场男士还是日常爱穿搭的男生，都能够穿出自己的味道和时尚感啊。表径方面呢，女士是30mm，男士呢是40mm，都是这个经典的百搭尺寸，而且呢都有这种钢带和皮带两种质感的这种选择。另外情侣对表呢，更是帮大家表达自己爱意哈。爱度本身就是见证爱情的品牌，所以说最初见的怦然心动，七夕纪念日和备婚送礼选它，真的非常的有纪念意义，而且相当的浪漫，据说戴10年都不会过时哈。这个时间呢，直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女士款是每只499，男士款每只599，买一只送给最心爱的他吧。

0: 暑假想逃离燥热奔赴山川湖海的朋友们，福利来了！炎炎夏日最适合去清凉云南避暑度假，我们专为听友定制的高品质的云南六日精品游火热开启招募报名，本次的团期锁定在8月22到8月27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完美适配暑假假期。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全程直飞昆明，双飞移动的舒适出行模式，昆明往返大理动车接驳，返程舒适大巴代步，行程松弛不赶趟，不管是亲子出游、闺蜜结伴还是休闲散心，都超级合适。这趟的暑假专属旅程，一次性打卡云南的王牌核心美景，沉浸式解锁夏日的诗和远方。我们将登顶巍峨壮阔的玉龙雪山，乘坐冰川大索道，直冲4680米的高空，置身云海之间，感受夏日里难得的极致清凉与雪山胜景。打卡网红仙境蓝月谷，还特别安排雪山脚下震撼的印象丽江的实景演出，沉浸式感受云南多民族的淳朴风情与人文底蕴。夏日的洱海更是温柔至极，我们乘船畅游洱海，登上唯美南诏风情岛，坐拥一望无际的高原蓝，吹散夏日所有燥热，走进慢节奏的喜洲古镇，跟着白族阿婆体验非遗古法扎染，网红的圣托里尼旅拍，古韵悠长的大理古城，烟火满满的丽江古城，还有震撼绝美的昆明石林。美食方面全面升级，承包你的夏日味蕾，独家解锁三大云南招牌特色餐，鲜美的大理石锅鱼，地道的丽江火塘鸡，浓郁的纳西风味宴，让大家一次性吃遍云南特色。暑假旅途舌尖不将就，想要查看完整的暑假行程，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即可一键获取详情。报名咨询的专属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暑假优质机位名额紧张，想出门游玩的朋友抓紧报名，抢占暑假黄金档期。
1: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过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俗话说包治百病，这话真的不夸张。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都不嫌多。马上就是七夕情人节了，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的朋友，今天这条福利你可千万别错过。我们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就是 MK 家的经典波士顿包。MK 这个品牌相信不用我多介绍了吧，女生们几乎都认识，质量和口碑一直双在线，而这款波士顿包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妥妥的轻奢入门首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职场人，背出去都很有面儿。先来说说它的颜值，真的是长在审美点上，复古的波士顿包型自带一种慵懒又时髦的氛围感，不挑身材也不挑风格，标志性的老花 logo 搭配精致的金色吊饰，辨识度直接拉满，一眼就能看出是 MK 的大牌质感，高端大气又不张扬。再看实用性更是没话说，别看它整体小巧精致，容量却一点不含糊，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日常出门的必需品全部都能装下。最贴心的是整包只有380克，比一瓶矿泉水还轻，背在身上完全不压肩，日常搭配毫无压力。七夕送礼物选它准没错，鲜花再浪漫两天就谢了，可一个大牌包包不仅实用，还能让对方时刻感受到你的心意，浪漫一整年。重点来了，这款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1250元，今天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的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不管是给自己添一款轻奢包，还是七夕送给爱人女朋友，都是绝佳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入手。想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下单抢购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起来，把这份七夕惊喜带回家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还在为周末去哪儿撒野发愁，立秋过后天气舒爽，正好来户外玩帆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我爱帆船俱乐部免费让你打造专属帆船，当一天船长。本周六8月15号，一站式沉浸式水上体验，全程免费，不花一分钱，福利直接拉满。很多朋友都觉得帆船小众又遥远，完全不用顾虑。这次活动专为零基础爱好者和亲子家庭打造，零门槛入门，大人小孩都能轻松解锁水上乐趣。活动内容超级丰富，先玩创意帆船涂鸦，拿起画笔给透明船体涂专属色彩，打造独一无二的作品，感受艺术与航海的碰撞。涂鸦结束后就是硬核的水上体验，专业教练手把手教学，全程护航，带你体验帆船、帆板、皮划艇三大项目。帆船能锻炼专注力和判断力，帆板提升身体的平衡感，皮划艇上手超快，单人驰骋、双人协作都合适，既能释放压力，又能提升团队协作能力。而且所有项目全部免费，还包含了精美营养午餐，玩得尽兴，吃得舒心，不用跨省远行，不用高额花费，在济南就能体验专业帆船，亲子出游、好友结伴、单人放松都超级合适。想报名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帆船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8-9676。这个周末一起逐浪前行，解锁新潮休闲方式吧。

0: 才艺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2: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3: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2: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3: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2: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3: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2: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4: 上班时，
5: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4: 回家时，
6: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4: 出差时，
7: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4: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北京时间15点整。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胡杰在经典音乐广播和大家问好午安，各位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说到草蜢乐队，一个优秀的青春组合，当年的声望和小虎队不相上下，他们留给那个时代不可磨灭的回忆。上世纪80年代出道，草蜢以劲歌热舞在流行乐坛另辟蹊径，成为了香港80、90年代众多年轻人的偶像。90年代初期，当四大天王统治香港乐坛时，草蜢依然能够光彩耀人。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马上就是七夕情人节了，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或者是想给自己囤一套好用的基础护肤品的朋友，注意听了，今天这条福利千万别错过。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的奢牌香奈儿山茶花系列的三件套，一套配齐洁面、精华水、乳液，轻松搞定日常基础护肤流程。先来说说这套里的明星单品山茶花洁面，真的太适合夏天用了。它是温和的自动发泡质地，上脸软软糯糯的，洗完之后一点都不拔干，敏感肌、混油皮夏天用都完全没有问题，用着超级安心。搭配的气泡保湿精华水更是一绝，里面添加了微凝珠气泡，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效果超快。夏天晒后干燥泛红的时候，用它能快速的舒缓，还能平衡水油，坚持用下来，皮肤状态会稳定很多。最后呢是山茶花润泽乳液，质地轻薄水润，涂在脸上不闷痘。长效锁水保湿的同时，还能改善皮肤干燥起皮的问题，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斑驳，底妆都能更加服帖，化妆挡必入。这套的容量也超级贴心，洁面和精华水都是150毫升的大容量，够居家日常用很久，还有30毫升的便携乳液，短途出行带着也不占地方，实用性直接拉满。而且它还配有香奈儿品牌的专属的精美礼盒和礼袋，包装高级又简约，七夕送给伴侣闺蜜，体面又有质感，拿出去超有面。专柜整套原价要2100元，今天我们闪电优选七夕美妆节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499元就能拿下全套，性价比直接拉满，错过真的要拍大腿。想要囤一套好用的基础护肤品，或者准备七夕送礼物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下单抢购了。活动限时，数量有限，错过就恢复原价了，赶紧行动起来，把这份奢宠护肤惊喜带回家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3: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上就是七夕情人节了，是不是有不少朋友跟我一样想挑点有国风质感的首饰当礼物呢？可一去商场看玉镯动辄上千的价格，实在是让人肉疼又纠结。别着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性价比拉满的源头好货。说到这儿呢，必须给大家推荐咱们闪电优选实地溯源的天山翠手镯。我们专程跑到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选货，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直接把福利给到大家，花小钱就能拿下有质感的国风首饰。还有朋友关心送礼的包装到位吗？价位大概是多少呢？那今天七夕专场福利，这款天山翠手镯只要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精致的礼盒和礼袋，送礼体面又贴心，不用额外准备包装。更贴心的是，还额外赠送一条天山翠的手串，手镯手串叠戴，层次感直接拉满，搭配起来更加好看，而且各种圈口尺寸全都有。不管是哪种手围都能选到贴合自己的款式，不得不说这性价比真的太高了，不管是送女友、妈妈还是闺蜜都特别的合适，既有国风的质感又不花冤枉钱。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这是源头专场的限时活动，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了，库存有限，赶紧行动起来，把这份雅致的七夕惊喜带回家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全世界90%的人都是右撇子呢？
2: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为这个问题揭开了谜底，这很可能与人类演化的两大里程碑，也就是直立行走和大脑扩容相关。早期古人类仅轻微的偏爱右手，与现代类人猿相近，而在直立行走后，不再承担运动功能的双手开始偏向专业化，不对称使用。随着大脑不断扩容，脑功能越发复杂，使得右手偏好加强，最终形成了如今约90%的右撇子比例。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两个人的烟火是黎明和王菲主演的电影《大城小事》的主题曲。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便喜欢上了它，特别的有感觉，电影也非常的好看。英俊的黎明典雅而又文艺，黎明唱歌没有太多的技巧，也许有人说他唱功一般，但是他诚恳的态度总是可以打动你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两个人的烟火也同样是缓缓流淌的旋律，让你沉醉其中。黎明更首次为电影《大城小事》担任了创作总监，初试提升了他，成绩果然不俗。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刘好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爱你等于爱自己。北京时间的16:0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啊，今天呢依然是刘好一个人在这儿跟大家的快乐下班路啊，到下一周的也就是说21号之前都是刘好自己一个人的独角戏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念帅帅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一个666啊，我会转达给他。昨天呢我们节目里聊到大家觉得旅行体验感最好的城市，哎，我发觉真的是各花入各眼，其实每个人的体验感是不同的，也可能呢跟你去到的那个时间地点人物啊与你同行的人都有很大的关系。那喜欢的肯定我们每个人都不同哈，不仅仅是旅行，我觉得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这个吃住行游各方面，哎，大家呢可能都会有自己的选择。那现在呢也有很多非常流行非常热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美食啊餐厅啊爱好啊流行风潮啊等等等等，比如说比较火的盲盒我就一直 get 不到点啊，就是但是呢每次看到哎好多人都去买，也有很多人是喜欢这个东西的，所以它到底是哪儿的吸引力呢我一直也没 get 到。所以今天我觉得就应该问问大家哈，就是别人很喜欢而你自己完全 get 不到，所以你自己完全不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多种啊，当然这其中呢也会发现哎大家喜欢这个东西的原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下班路上啊一边听歌可以一边来聊聊天了。那继续来听到歌来自于赵传带来的一首沉默的羔羊。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来自于杨乃文的一首《星星堆满天》。其实看到杨乃文呢，我想他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歌手啊。当然有人能 get 到他的这种好处，有的朋友呢就不太喜欢他的歌声。我们今天就说到的是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啊，包括爱好，包括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别人都特别喜欢但是你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啊。在设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有一个东西它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听友的评论当中。利剑大人就提到了啊，节目的一开始就回信了，他说榴莲我真的是接受无能啊，办公室有吃榴莲的时候简直我觉得要当场去世了。哎，谁在办公室吃榴莲呢？我个人呢其实非常喜欢吃榴莲，而且我闻不到它你们说的那个臭味啊，在我这儿呢闻到的是香味。曾经刘帅非常不能理解，说我可以知道这个它可能你闻不到它特别难闻的味道，但是你要说它香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当然在办公室啊，尤其是公众场合吃榴莲，真的我觉得确实让很多不喜欢的朋友非常难以接受哈。那其实别人喜欢自己 get 不到的东西呢，有的时候是比较这个有个性化的需求的，或者是比较私密的。所以呢在送别人礼物啊，比如说我要送一个礼物给到我心爱的人或者是我的闺蜜朋友的时候，往往呢就很怕踩雷。那什么东西是完全不会踩雷的呢？当我要说到 Prada 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哇，这个谁送我都会很喜欢啊。当然了，不是说的包包，这次我们要送的是这个甜梦三件套啊，这是我们闪电优选在七夕啊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的一个活动，就是 Prada 的甜梦三件套。这里面有什么呢？绿色护手霜50毫升，还有粉色护手霜50毫升，以及粉色的身体乳50毫升。哎，要知道啊，单拿出一支来，光一支手霜平时就要卖到485元，毕竟啊咱们这个奢侈品大牌也不会太便宜啊。但是呢大家也知道贵的东西啊除了贵之外没其他缺点，那我们把这唯一的缺点给大家打掉。咱们现在呢这个三件的这个礼遇套装给到大家的价格199元一套啊。当然很多朋友说这个哎到底好不好用呢，真的他敢卖到485一支，他就真的是还挺好用的啊。粉款

0: 个的这样个三件套，只要199，怎么买呢？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买到了。当然呢，如果作为七夕送给爱人礼物，这个也是非常合适的哈，199一整套，还有礼盒礼袋，大家呢抓住这个七夕活动的机会，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来自杨培阳的一首快乐的歌，北京时间的16:32，让我们一起唱一首快乐的歌，在下班的路上。我觉得其实下班路上的心情都是比较轻松的哈。咱们今天一边来听歌，一边来聊到的就是，哎，有什么别人特别的喜欢，但是你自己却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呢？好梦跟我一样，就是那个盲盒啊，这两年真的非常非常的流行，而且呢，我发觉我身边很少有人不喜欢，但是我就属于那种少数的啊，完全对这个不感冒啊，完全 get 不到。好在呢，其实盲盒现在蛮贵的，应该是省了一笔不小的开支啊。那除了盲盒之外呢，最近也非常流行的有一种叫做拼豆啊。可可说这拼豆呢，哎，他也属于那种接受不了的。他说我跟风去玩过一次，觉得哎呀，这事儿挺浪费时间的呀，而且呢不好看，也没啥用，觉得自己这个时间长了可能还会得颈椎病，所以呢他就果断放弃了玩这个拼豆。但是我看到真的周边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我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啊，朋友们都说可能因为你的年龄到了哈，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get 不到了。哎，但是703刀放着说呢，他不能不喜欢那个一切生食，比如说生鱼片呐、三文鱼啊，这个他都 get 不到，为什么会有人那么喜欢吃？而我恰恰是你的反面，就是我特别喜欢吃的那种啊，所以可能真的就是各花入各眼，每个人所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咱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有什么是啊别人很喜欢，但你自己去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呢？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啦。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来自于张宇的一首《用心良苦》，是不是觉得很久没有听张宇唱歌了啊？当他的声音再次响起的时候，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在耳畔响起的时候，我觉得每个朋友可能都听到了自己青春的记忆啊！这也就是大家为什么喜欢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原因啊！你看这个于辣椒就说现在呢有一些歌呀，我觉得歌词很空洞，听着呢就像快板一样，不如原来的老歌有味道。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比较喜欢我们的音乐哈，喜欢在我们放的歌当中，哎，有一些歌真的你可以跟着它唱起来，对不对？我相信呢，所有来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的各位朋友啊，都是特别爱音乐的啊，那么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音乐活动当中了啊。7月21号就开始了，一直到8月21号，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携手静心素集有一个夏日音乐季的活动，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受一下现场的乐队演出呢？在现场呢，不仅仅是有这个乐队演出、歌手驻唱，还有开放麦啊，轮番互动登场。而且呢有惊喜好礼等你来拿，每一刻都是像拆盲盒般的惊喜。那可能普通的盲盒你不想买，但是这个盲盒你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哈。来静心素集，每周解锁不一样的夏天。怎么参与呢？很简单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听歌听歌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活动详情了。本次活动特别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静心素集，也期待着朋友们可以一起去感受一下，体会一下这个现场的音乐氛围哈。当然了，我们的好歌还会继续下班的路上来听到的，来自于孙莹崔十八带来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信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

0: 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17:00。

0: 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不降落的滑翔翼》，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的第二个时段的节目啊！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感谢各位啊，在下班路上的依然锁定收听啊！今天呢，一边来听歌，我们一边来说一说就是关于个人的喜好的问题啊，就是问问大家，有别人特别喜欢，但是你自己完全 get 不到、完全不喜欢的东西吗？我相信一定有，对不对？刚刚的一个小时呢，已经很多朋友在分享自己的感受了。那倩宝宝说呢，他不太理解追星这个行为哈、啊。他说，我理解你会喜欢一个人，但是呢，我不能理解为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外人，哎呀，还得给他花钱。那如果比如说你很喜欢的一个歌手，比如说像刚刚听到的王力宏，他开演唱会，你会花钱去买票吗？我相信还是会的，对不对啊？那可能就是比如说做一些其他你觉得跟这个价值不对等的事儿，你是不能理解的，对吧？高年说啊，我呢要说到这个就是抽烟了。他说我是一个男生，但是呢我对抽烟就特别不喜欢，而且很难理解为啥他们要抽烟呢。嗯，哎，这个是啊，这个要提倡一下大家，就是吸烟真的是有害健康，所以可能有很多的朋友是完全 get 不到的。比如说我们不抽烟的人就会觉得，哎呀，那么呛啊，是吧？怎么会有人喜欢呢？那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别人特别喜欢，但是你完全 get 不到的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您直接呢来跟我们聊聊天就可以，下方对话框直接发送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啊。真的这两天呢，就是我跟刘帅接档的一个时间，因为之前我带大家去新疆，我们的听友玩得特别的开心，现在呢刘帅呢又去到了云南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到了暑期呢，可能真的是非常多的朋友们会选择出行的一个时刻，毕竟啊孩子放暑假了，对不对？咱们有时间可以带孩子出去转一转。那说到暑期团，我们的8月22号到8月27号真的是云南的最后一个这个暑期团了，因为回来就要开学了嘛，对吧？那这次呢依然是这个昆明大理丽江的6日游，咱们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像会去到石林啊、玉龙雪山啊、蓝月谷啊、洱海啊、南诏风情岛，还会游览大理古城以及丽江古城，还有喜洲古镇。大家呢跟着我们出去玩呢，是会有非常多不一样的体验的。比如说我们会为大家安排圣托里尼旅拍啊，当然大家可以在那儿呢能够get 到非常多的大片，还有喜洲古镇的这个扎染手工课，你可以做一做自己的这个扎染作品，还会特别赠送玉龙雪山的这个上山的大衣啊，以及瓶装氧气礼包哈。如果想跟我们去呢，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云南两个字，发云南两个字可以看到具体的行程。那报名咨询电话呢是0531-8266-7557，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哈，0531-8266-7557。其实除了吃住之外呢，我们还提供特别多的特色服务，比如说落地呢，我们就会有云南特色的鲜花接机，首天入住呢还为大家送上果盘一份啊，大家感受一下云南的地道的水果。然后如果呢大家跟着我们出去玩，当月您过生日的话，我们会特别为您安排生日蛋糕、红酒晚宴，也为旅途添上难忘的回忆。想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看看整个行程你是不是喜欢啊。另外呢，如果想报名的话，暑期因为非常多的朋友在报名，大家一定要记得打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2: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1: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2: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来自于张韶涵的一首《香水百合》。那《香水百合》呢，有人会很喜欢，有人也不是特别的爱，对不对？那有什么别人特别喜欢但你却一直 get 不到的呢？庄宇说，当然是酒啊，那么辣完全 get 不到。我都想跟你握握手，真的啊，到底好喝在哪儿呢？还但是依然有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是不是？所以真的啊，每一个朋友喜欢的点和爱好的点都完全不一样。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朋友们有没有别人特别喜欢但你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呢？彩薇，你听这名字应该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啊，但是她呢就不喜欢美甲。她说，哎呦，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做美甲呢？就是咱先不说涂指甲油那种了，现在做的美甲更是感觉指甲不能呼吸了，闷闷的哈。她说贴甲片的那老长的指甲，我想问问他们生活方便吗？当然会有的人觉得很好看，有的人会觉得哎呀更喜欢自然一点的状态，对不对？很想你呀，说洞洞鞋。哎呦，说虽然你们也在卖洞洞鞋，有好多朋友喜欢，我看到周围人都在穿。他说但是呢，只有这个我到现在依然没办法接受。这能跟你的穿衣风格有很大的关系啊，可能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材质这个样子感觉丑丑的，那好穿了吗？你可以去试试啊，上脚还是非常舒服的啊。说到这个接受度，我觉得其实呢，为什么这个大牌会比较受欢迎，而且它价格卖的比较高呢？就是因为它会有一些经典的设计，而经典的设计呢，它永远是永流传的，因为时尚真的是一个轮回。那只有简约大方的这种款型，可能在很多

0: 啊，表径呢是女士是30毫米的，男士是40毫米的，都是经典的百搭尺寸，而且呢都有钢带和皮带两种材质可以进行选择，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发秒杀来看一看哈。首先这个表你喜不喜欢，另外呢颜色、表带啊，包括直径什么的，你都要去来这个选择一下。整只表呢其实集合了锌合金、钻石、石英机芯、单日历等等啊，而且是耐磨玻璃和夜光高清指针的，在颜值非常高的同时也兼顾的实用性和耐用度。那这次呢经典音乐广播把这个男款女款都给大家安排上了，组合成情侣款的对表，这个戴上呢就是一生时光的见证哈。而且呢每块腕表都带有手表真钻鉴定证书，真皮版的表带呢是非常柔软舒适的，钢带版的呢就更加耐磨实用了，各种场合都能够适配。女士佩戴呢，表盘上的真钻和一圈碎钻的装点呢也增加了精致感，而男士款的表盘呢很大气，设计极简高级，营造出成熟干练的气场，所以真的是非常好看哈。这个呢是 iDo 的 Crush 系列的腕表啊，电商平台呢单支价格都在699以上。那今天呢关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女士款的是499一支，男士款的是599一支，自己戴送爱人都很合适啊，大家可以回复秒杀先来选一波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来自于林忆莲的一首《我坐在这里》啊，平时呢上班可能大家这个久坐的时间比较长，到了周末呢肯定是想要出去玩一玩，对不对？那如果呢大家这个周末有时间的话哈，8月15号咱们本周六的时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我爱帆船俱乐部邀请你呢共同打造属于你自己的一艘帆船，当一天船长，沉浸式的体验水上运动，零门槛入门，而且是全程免费参与啊。活动内容包括什么呢？包括帆船涂鸦体验，拿起画笔啊给船体涂上专属色彩，打造属于你独一无二的帆船，还将带领大家呢亲身体验帆船、帆板、皮划艇三大热门水上项目，专业教练呢是全程手把手教学，安全护航。那帆船运动呢能够锻炼专注力和判断力，帆板呢真是能够锻炼这个身体的平衡感和肢体协调性了。那休闲皮划艇呢上手也超快的，既能够舒展身心，又能提升团队协作能力。所有水上体验啊创意涂鸦项目全部都免费哈，我们还贴心的提供精美的营养午餐，让大家玩得尽兴，吃得舒心，这是一站式来承包你完美的周末了。而且不用跨省远行，不用高额花费，在济南呢就能够体验专业的帆船运动。如果想参与的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帆船，回复帆船两个字哈，可以看到报名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8-9676，150-6338-9676，大家可以参与起来了。说到别人很喜欢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啊，我觉得其实帆船刚才讲到的皮划艇还有帆板这几个项目啊，如果你不是特别怕水的话都可以来参与啊。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刚才呢 Summer 就说，哎呀这个非常接受不了的是什么呢？他说大油头，大油头，男生的太油了，那个大油头实在是不能接受。他说好姐你能理解不？我完全能够 get 到啊，就是我也接受不了那个，哎呀头发要这个特别油的那个男生，就是他不是说出油，而是自己弄的，就是大油头的那种啊。有一段时间好像还比较流行，但是我们其实在女生的观感来讲是不太赞同的啊。当然这可能比较片面，有些朋友会比较喜欢吧。青春漫画啊，这两天呢可能到了这个夏季啊，大家都在吃知了猴，他说这个我真的受不了，看到心里就难受就痒痒。你是被他的外表所吓到了，对不对？其实吃起来还是挺好吃的，但是呢接受不了的朋友也真的是完全不能接受哈。那你有没有别人特别喜欢但是你 get 不到的东西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同样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俊杰的一首第几个一百天，那听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听了第几个一百天呢？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我们的音乐所锁定了呢？下班路上啊，我们的爱上晚高峰继续跟大家来聊天。今天节目当中来问问朋友们，别人很喜欢自己却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啊。Star Coffee 说各种游戏，哎，我看到好多朋友玩游戏都上瘾，但是我怎么就是不行呢？说尤其是最近啊，特别流行三角洲，他说我打开玩了一会儿头都晕了。我相信咱俩属于一种啊，我也是那种只能玩那种消遣类，就比如说消消乐呀什么这样的类型的游戏。如果是这种 3D 的呢，可能真的是会头晕啊。纪鲁伯说，是我年龄大了吗？现在大多数公仔呀玩具呀我都 get 不到它的可爱了。哎，你这个真的是前两天呢，我在跟刘帅聊天的时候，我还说到，我说我属于那种20岁之前就特别喜欢，可能突然有一天就对这些公仔什么的都完全不喜欢了。这可能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能你的审美啊，喜欢的东西也会发生变化啊。但是我也讲过，经典的东西它永远是不会过时的。你比如说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的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包，这个是非常多朋友喜欢的哈。那这个包七夕送人的话呢，是绝对不会让收到礼物的人不喜欢，也绝对不会闲置的，因为它的实用性非常强。虽然看着不大，但是呢容量很大，手机啊、遮阳伞啊、墨镜啊，甚至呢还能再放进去一个化妆包，它也是毫无压力的啊。而且呢非常的轻巧，这个包呢自重很轻，整包只有380克，包型呢也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属于通勤休闲都非常适合背的一款。官方旗舰店呢售价是1250元。咱们今天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了之后呢，发送秒杀七夕特惠的限时秒杀价是749元哈。这款包呢很百搭，它是标志性的老花 logo 配上金色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呢就知道是 MK 啊。而且呢它是可单肩斜挎，然后手提，这一包三用的方式，不挑年龄，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都是非常百搭的，大家发秒杀哈，可以进来选一选看一看。那如果你还在头疼七夕送什么的话呢，又想既有档次还能够实用，就来选它是最好的哈。那它呢秒杀价只要749元，直降500块，非常的划算，正品保障，假一赔四。喜欢的朋友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然后呢回复秒杀。当然大家还是要来看一看哈，我觉得包也是跟人有一个非常好的印合的，所以呢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就可以发秒杀来下单啦。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来自于陈楚生的一首《律动》，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三个时段的节目啊！刚刚在中间放歌的时候呢，我特别看了一下天气啊，济南已经是微微的有点放晴了。但是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强度已经减弱，可是受其影响呢，我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仍然是有明显降雨啊。平安产险山东分公司应灾专属服务提醒大家，遇到极端天气，车险用户啊可以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保单理赔板块，一键线上自助报案，上传资料跟进进度，遇车辆涉水、紧急救援以及重大险情，可24小时随时拨打95511客服热线，平安救援理赔队伍全天候在岗，即刻响应，急速处置，风雨来袭，平安相伴。今天呢，在回家路上呢，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聊到的就是啊，有什么是别人特别喜欢，但是你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呢？这位朋友的名字我不念了啊，他念出来好像有点不太好。他说企业年会呀、一群平时勾心斗角的人，一到年底就载歌载舞，哎呀，真心尴尬。真的吗？但是我觉得如果很有融洽的一些单位搞年会还是挺有意思的啊。一颗小萝卜说，我现在就特别 get 不到很多的综艺和电视剧啊，就是完全看不进去。其实我现在也是，就是在电视播的时候呢，我可能还是在刷手机或者在干其他的事儿，把它当做一个背景来看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但是有些好的综艺和比较优良的电视影视作品还是能够深入人心的，对吧？所以其实内容为王，到现在也不过时。那有没有别人很喜欢你自己 get 不到的呢？欢迎大家来发微信啊，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告诉我们，分享一下你完全 get 不到但别人很喜欢的东西。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来自于苏芮的一首《跟着感觉走》。其实我们今天说别人喜欢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也完全都是自己的一种感觉哈。刚子来了，他说别人都特别喜欢周杰伦的歌，而我一点都不喜欢，有的时候就怀疑自己了，说哎，为啥我不喜欢呢？这很正常哈，是吧？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听歌都是听的自己喜欢的，包括他的歌词啊、旋律呀、还有听歌时候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呢有的时候各花真的是入各眼哈。你比如说若薇说呢，作为一个男孩，我为什么从小到大对于摩托车一点兴趣都没有呢？哎，他们都说这个男孩应该很爱摩托车的，但是也没有这样的规定吧。我觉得有很多女孩子骑摩托车也是非常帅气的哈。橙汁说，榴莲咖啡抹茶，网上啊这三个风都很大，但是我真的一个都不喜欢。说到这个喜欢与不喜欢，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个眼缘，对不对？就比如说昨天我们给大家做了这个天山翠的玉石专场的直播，好多朋友会进到直播间去看啊，也非常会喜欢我们的这个手镯呀、手串呀等各种各样带来的这个玉石，包括摆件什么的。当然也有朋友呢就是不喜欢，那可能呢他是更喜欢一些其他的一些饰品，或者是压根就不喜欢饰品，这都很正常哈。当然如果呢你是一个特别喜爱温润玉石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因为我们搞的一个活动啊，就是闪电优选的七夕礼遇上线了天山翠专场，是为大家来溯源的哈。我们是到了河南南阳石佛寺镇，这是全球玉石的集散和加工中心，而且呢被誉为中国玉雕第一镇。那我们给大家选的是什么呢？其实有非常多啊，大家可以点进去看，包括昨天在直播当中出现的平安扣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配饰啊。那其实主要是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天山翠手镯，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呢是149块钱一只，分多翠和少翠两种，看你的喜欢哈。而且限时赠送天山翠手串，叠戴起来更好看，还送配套的精美的礼盒礼袋，证书齐全，七夕送人啊，可以彰显品质了。那这个呢，每一只这个手镯的花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啊，大家呢可以点这个整个的页面当中去选，也可以问一下客服啊，到底呢你是喜欢多翠浓郁款，还是喜欢少翠清透白色底款呢？都是看大家的喜欢和你自己平时穿衣的风格了。那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的这个天山翠专场活动啊，手镯已经给大家带到了149块钱一只，还送这个手串，也就是说呢大家叠戴的时候会有更多层次感的搭配，也是非常不错的。首先你得发秒杀，先点进去看你到底喜不喜欢，这很重要。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暑假还有最后十几天，很多家长想要抓住假期的尾巴，带孩子旅游放松。此时也正值夏秋之交，雨水频繁，早晚温差也开始增大。出门在外，提醒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警。对于生冷寒凉的食物，尽量少吃或不吃，合理规划行程，避开山区、山地等容易发生灾害的环境，安全和健康是第一位的。推荐大家平安行旅行险年卡节日版，保全年七次法定节假日及前后七天的出游风险，家庭版额外保障寒暑假。如果遇到出行意外或突发疾病，门急诊和住院医疗都有保障，航班延误、旅行变更、行李损失也可赔付，还可享全球急难救援等多项权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膘，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来自于王菲的一首《又见炊烟》啊，听到王菲的歌声呢，我总是会想到一个词，清透，就是她的声音和声线真的是非常的清透，而且什么样的歌到她的口中似乎就带有了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标志感，就是只有王菲唱出来你会觉得哎，她真的是对味儿，是不是？说到清透呢，其实我们日常运用的一些这个产品当中也有清透这两个字啊，那正能够做到清透的呢，还得要数香奈儿山茶花的水感清透三件套了，本周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而且是七夕礼遇上线哈，价格非常的划算。这里面有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山茶花保湿精华水150毫升，以及山茶花润泽乳液30毫升。专柜呢这一整套买下来要2100元。闪牛选的七夕大牌美妆节特惠499一套到手，相当于专柜的2.3折啊，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了。而且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咱们自用送礼都是合适的啊。那这三件套里面呢，其实一整套买下来还是非常好用的。首先呢，山茶花洁面大家都很熟悉了，深层清洁油脂灰尘，防晒以及淡妆残留也不用额外的卸妆，直接用它就可以啊。那另外呢，就是气泡保湿精华水，它内含微凝珠气泡，快速的舒缓晒后的干燥，而且呢能够平衡水油，改善泛红，清爽补水。还有呢，润泽乳液长效保湿锁水，上妆呢不卡粉。大容量的洁面150毫升，精华水150毫升，再搭配便携的乳液30毫升，居家日常短途出行都很适配。专柜整套原价是2100元，闪妞选的七夕美妆节直降仅需要499元，礼盒礼袋也都到手了。七夕送礼呢真的是非常拿得出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七夕大牌美妆节特惠499一套，大家就可以入手了。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

0: 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越爱听越美好。
8: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

0: 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6: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7: 路边风景很美，
8: 空气特别清新。
6: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普拉达甜梦三件套。
1: 哇，普拉达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2: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3: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2: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3: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2: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3: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2: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4: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5: 水之情深，干涸大地，爱心井水，
4: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5: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6: 北京时间20点整。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3: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2: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3: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2: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3: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2: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4: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5: 闺女，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4: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6: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7: 妈妈，
6: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4: 为你爱的人
6: 和爱你的人。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3: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3: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4: 上班时，
5: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4: 回家时，
6: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4: 出差时，
7: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4: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9: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3: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2: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3: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2: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3: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

0: 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1: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普拉达甜梦三件套。
1: 哇，普拉达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3: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2: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3: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2: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3: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2: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3: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2: 是最热烈的
3: 存在。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你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说完。
1: Yo
2: 闪电勇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普拉达甜梦三件套。
3: 哇，普拉达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2: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3: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2: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3: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2: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3: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对抗衰老最有益的睡眠时长是多久呢？
2: 每天睡多久最养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最新研究给出了精准答案，6.4到7.8小时是器官休养的黄金区间。研究团队利用英国生物银行50万参与者的数据，借助计算机构建了覆盖17个器官系统的23种衰老时钟。这些时钟能够根据医学影像、特异性蛋白质及血液分子等数据，计算出每个器官相比实际年龄是显老还是显年轻。随后，研究人员分析了参与者报告的每日睡眠时长与各器官生物年龄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了一条清晰的 U 型曲线。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和超过8小时都与大脑、心脏及免疫系统的加速衰老显著相关，而生物年龄最年轻的睡眠区间就落在了6.4小时到7.8小时之间。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你好像对你
2: 有误解，还我，
6: 是你们想
2: 错过，还我。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7: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2: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北京时间23:00。

0: 就是你。
1: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2: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1: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2: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Super Idol 的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闪电有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普拉达甜梦三件套。
1: 哇，普拉达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1: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1: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0: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1: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0: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1: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24:0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0: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1: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2: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叫你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1: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2: 我们一起
3: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3: Мама.
5: Мама.
6: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7: 北京时间2: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0: 成为。
1: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1: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5: 停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5: 我要下车。
6: 我也下车。下车。
7: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很多人出门会认床呢？
2: 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睡着之后，大脑仍会持续监测我们身边的危险。在夜间，陌生的声音会引发大脑警报。研究人员表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处在新环境当中总是难以入睡，因为大脑需要时间来整理所有不熟悉的声音，并且确定我们确实可以安全、放松地进入睡眠状态。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北京时间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再领取。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越爱听越美好。
8: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3: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2: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3: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2: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3: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

0: 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1: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的蛋。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普拉达甜梦三件套。
1: 哇，普拉达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5: 我爱你妈妈。
6: I love you mom。
7: Rodan maman
8: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9: Я му мама.
10: Мама.
11: И помню вене мама.
12: Мама, 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3: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4: 真诚相待，认真生活，你也能找到人生的糖果。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4度左右，内陆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今天正式进入末伏了，这几天虽然没有大范围的降雨了，但是会多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天气啊。这个咱熟啊，主打了一个就是非常的局部，所以这个雨具还是要随身携带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先来领取我们的周五日签。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杨斌说今天早上温度还可以，有点凉风习习的感觉了啊。我们的燕子说这个一天天过得太快了，转眼又到周五了，不过呢明天15号发工资了，哈哈，还是比较开心的，虽然不多但是够花。还有我们的云家也说今天泰安的大晴天，再加上周五让人快乐加倍，祝福栗子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开心心的。看到大家的信息，栗子也是感觉到格外的心情不错啊，特别是今天又到周五了，提前预祝大家周末快乐。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说不要带着情绪吃饭呢？
1: 现在已经有不少研究证实，情绪化饮食与心脏病的其他危险因素有关，比如二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等。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曾刊发的一篇论文表示，饮食引起的心脏受损，情绪起着重要的助推剂作用，长期带着情绪吃饭，健康的心脏也会受伤。研究团队发现，情绪化进食与心脏舒张功能障碍风险增加38%有关。情绪化进食越严重，颈骨动脉脉搏波速度也会越快，意味着血管硬化程度也会越高。所以不要带着情绪吃饭，也不建议用暴饮暴食来缓解压力。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李荣浩流行歌曲，现在这四个字啊都很少听到了。在咱们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流行歌曲遍地都是，但是现在寥寥无几，很少有能够真正称得上大众流行的歌曲。所以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真的每一首拎出来都是相当在起码一个阶段或者是一个时期非常的流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欢迎大家来打卡签到，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日签图片了。闪电麦昆早安，命中注定，还有春天花会开，李波，灵魂工程师，漂流的鱼 Sunflower， 以及我们的罗先生，夏天，还有瑶瑶，以及 Superman， 沐雨熙，红帐，早上好。 CMZ 说忙碌充实，迎来周五，加油加油。马上迎来周末了，8月15号就是明天，我们的那个帆船的活动，我们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我爱帆船俱乐部，邀请你共同打造属于你自己的一艘船，当一天船长。这个活动呢，大家发送关键词帆船，发送帆船，看到我们的一个公众号的推送，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的活动详情了，然后一直下滑下滑下滑，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报名的一个链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想要让孩子来亲身体验一下的朋友，欢迎来报名，但是呢名额应该不多了，因为最近我们报名的朋友非常多。如果说打电话或者是报名的时候发现报名已经满了，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这是第一期的活动，后面还有活动，大家敬请期待。说一下我们这个帆船的活动都有哪些的内容。首先就是帆船的涂鸦体验，拿起画笔给船体涂上专属的色彩，打造属于你独一无二的自己的帆船。还会带领孩子们亲身来体验帆船、帆板以及皮划艇三大热门水上项目，全程都是有专业教练手把手教学，安全护航。帆船运动其实特别能够锻炼专注力和判断力，而帆板是能够锻炼身体的平衡感和肢体的协调性。休闲皮划艇这个呢，上手特别快，还能够舒展身心，还能够提升团队的协作能力。并且我们这次所有的水上体验和创意涂鸦项目全部都是免费的，还有我们的中午有一顿精美的营养午餐，让大家玩得尽兴，吃得舒心，一站式承包你的完美周末。咱们也不用跨省远行，也不用高额的花费，在济南就可以来体验专业的帆船运动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帆船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报名的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896761，150633896761。而且我们填表报名的时候呢，最下方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这个活动的渠道是哪里，一定要填类似的节目啊。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期盼多，
1: 张学友《微尘》。之前张学友60家演唱会的时候，大家都在感慨说，60多岁的张学友到底是怎么保持的？为什么我30-40岁了就开始发福了？哎呀，你可能说没办法，这年龄大了，代谢变慢了，大家都这样。最新的研究发现说，在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周期当中，20岁到50岁的能量消耗其实是稳定的，并不会降低。而新陈代谢真正下降的年纪呢，可能是在50岁之后。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的身体在能量处理上，50岁和20岁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也说明了什么？就是中年发福这件事情和年龄可能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真正改变我们的，其实就是我们20岁之后我们的运动量的逐年降低。就体力活动消耗的能量而言呢，30岁往后的人要比20岁的人低将近20%。所以你看，咱们经常看到那新闻上的明星们，他哪个不是40-50岁了，60-70岁了，他还在拼命的健身呢？虽然说懒得动确实是发福的原因之一，但是呢，我们不是明星，我们忙于工作，忙于生活，也真的很难说让人去有很多的时间去运动。关于运动的话题，我们也说过很多了。其实我们说最不济，咱们先从广播体操开始做起，对不对？趁着咱们的代谢啊，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0: 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0: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茯姜。立秋贴秋，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沈凌选的七夕礼遇天山翠的专场溯源福利价，天山翠的手镯一只只要149，而且这个手镯呀，它不是我们就单给你一个手镯，而是手镯再赠送一条天山翠的手串，迭代更加的好看，并且呢也是搭配精美的礼盒礼袋，证书齐全，大家放心购买。我们是专门去到了河南南阳的石佛寺镇，这里是全球玉石的一个集散和加工中心，在玉雕的源头给大家带来天山翠的手镯，天然的水墨飘绿，非常的冰润清透。全场手镯一只149元起，大小圈口全都齐全，自留也好，送人也好，都是非常合适的。材质是天然石英岩玉天山翠，每一只手镯的花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分为多翠和少翠，多翠就比较的浓郁，而少翠呢更加的清透。所以说呢，适配大家的不同的穿搭。沈流选的七夕专属福利，单只入手的149元，并且是下单附赠铜料的天山翠的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更有层次感，各类的手围都可以选到这个贴合的尺寸，并且是搭配精美的礼盒礼袋，方便大家送人。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3: 아름다운의사리누디시머린호린오연같은단석도울지하얗건으로비보둥보둥스피된산라앵그우치비사르네우디식순도가이클로렛도올라

凰传奇月亮之上，凤凰传奇的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的济南站目前已经正式官宣，九月底十月初要连开六场，分别是在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昨天我朋友让我帮他抢票，于是我点开了购票平台，一看已经有75万人想看了，我刚才又打开了一下，已经将近80万人了。我就问我朋友，我说你觉得我有能抢上的风险吗？为了大家减少风险，尤其是暑期的出行风险，平安好车主呢也在暑期出行推出了几款必备的保障，平安行境内旅行险，旅行高发意外，比如说摔伤、烫伤、交通意外或者是突发急性病都可保，即使是出门一天咱们也能投保。平安行的全家出行安心险呢，是只要一张保单可以保障一家两代人或者是三代人的出行安全。还有就是平安行的旅行险年卡节日版，保障全年七大法定节假日以及这个节假日前后七天的时间，家庭版还可以扩展到寒暑假，全年出行安心享。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好车主，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以上的保障详情了。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才艺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2: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3: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2: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3: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2: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3: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2: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4: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5: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6: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7: 亲，
8: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9: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0: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8: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0: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1: 先有猛虎，也有小白兔，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